0: 啊，本来就中间的就当学习啊，说着，就中间的学习呢，就当不当啊，说着，然后明个就陆陆续续的学习呢，就当不当啊，着，现在在用的要的，知道的，本来的像是开始培训的三年要的，啊的，得到龙小猪那么些，当下啥的，况给呢？对不起什么去了怕灯笼区域送去去哪个都里啊哎你第一样的什么是送去哪是的告诉我的你有什么学习的第一东国干里啊啊的灯笼区域啊的感觉哪样的乐居营造了差了没什么的什么是都谁就送的什么是就是送的什么的什么是点名状干哪里老蒙古书白特卡里啊他感到去热到什么被拆了起来，拆掉拆掉的，光他刚刚学了，我就送给，就是送去。俺当时本来年月吃，本来家阿里样子的，代表罗平的西区拉斯的兄弟啊，这，他上边可多了，这下组织的应该是开始要买的，因为下边可多了呀，土豆们兄弟等的，但蒙古轻松啊，啥蒙古轻松？本来有什么些相互尊重土豆们学的，嗯，当年年月吃了呀。그게다른사람한테사제캠부지콩샤구쭉든가서어디두둠을실라때리베그래서라초쉬우지그래서좋은순위순위연대기근데러니즈콩을리페리야냐롱리야캠부아추스는콩젤류리야시야중타주리둔자직나러리야코랑게구분배트칼리야아예체그래서콩구소로다배미즈코르배문사슈니시우지기다갈래집에차대지르샤서르야로카시주롬니나브레사그러나자원님리그러니서르야로존체차르크로시제네오다지금난조마이냠신당에조풀버리샤제네오다로니즈콘르리코안다젤룰다시가중타절에코랑랑기두다아니코랑무엇이봐도최저지금망무스투주쟤네와근데용중타주였다당한늦을차이디말안솔다냠용도여말이디이내단늦을차이디단냠용캔사실도용되기도와난니용야디코랑솔냠용들었을지깨야게가서우리그게담바냠레난다충벌해담바디땡에게다땡주디꼭쿵땡이붙지디쿵똑세너다규지디다그찬대인들지가서로지립도가자딘데체인들자네에네담바좀된데구짓들라소지탐해버지에네도지된게내리야에네졸람땡징내송대송소원의진졸람내에네얘기피가소리샘지십에이신것도제접어도튠질이야침바튼실이야응원도잔네대내가와서산게네디펜제디산제가잡아임벌디디다태고틈원도전디레마도구시더니다산제지가서우리그게전주선배때는그돈은드셋견시면은신식이다구시더니시면은아니드셋주다가오래자디네이면인도니도세상으로다인도다전주선배때는송샤기구시더니스초고두고디론주쪽에에니다구이가소리베게주변대가를신것다론주조벽구세야디이시추기인데가소리베게다두제레다멀람그말말말간다론주조벽구세야디추구디시기인데어느베게샤대바찍다초구주구세야디두제감다메바다참바찍이에니구이레바샤대바찍이대자호용서디디에니이시추구스내인다도모니구스내인다도가다샘릉신남다다디루르지점아타다비게빵베아니자야연대된댕에모니지꾸레다샤댕에지자니이루구시던이사야되이니신의지삼는나라야지가서그래그게그리스도와든지게대셔야되려야삼다이들샤는도
1: So based on our personal experience if we have some taste of these kind of spiritual experiences on one's at the personal level, then based on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then understand the various mysterious experiences that are recorded in the biographies of the

他因为当把三姐姐，这个他对接看不到，没把他上吧，就出门，就接这样，接这些东西呢。他把送呗，难给，因为他送呗，做这个的，因为事情送的，这个样的，啥的，现在他，雷家给，他发出了雷家给送了点的。

0: chamun zhenge ta anda di kasa chisanda. O ini, kaja lobin pogu yoy na. Chene ta kanda, dinane ta, ta dine ki ta kasa uri pege seki tupe mongu yewe nane, ta zawa shiru ki. Ma gomo ma chen yun zhane, nga lobin sanje kyangi zawa shiru kun jaba. Sanje kyang kurang ki chene ma da shabe, buddha pali tu zhaya din zhaya. Ta buddha pali tan zhaya shabe di zhaya la, lobin leng dengi, ini zawa shiru kun jaba. Ini jawashiru jami zai. Jawashiru jami ma zai yudhu sa ne sanjaya kyangi ini ma zawashiru ma tuan zai yudhu sa ne sanjaya kyangi ranga ma sung shewe ini sung tang khashali ya leng dengi ta gyunshu na yin bari. Leng dengi gyun pang. Ta leng dengi pigi gyunshu na shewe tenle ya chi su pandan dawe ya ma chi kasu re shimshu na lobi kasu dawa chakwe だ、さあ、しろくんでは、つくせ、全員でさね、だ、三階じゃんが損傷で出れや、ロビン連電機、キャンパナンで、エニキュン、ジュク、ミンジュク、かそうで、ピゲタ、チャバシャナよ。だ、で、チャバナベクドリア、エニ、チ、キャバラチブジュカルトヨンスラバイナ。かそうで、ピゲ、チ、だ、ガダチダナンが、チョカダカイネ、チェジェン、ジュブジギ、サメ、ジュジュトナオイ。だ、メバチ、セブトヨンが。 태양에는 在于这三年你会还是不得的但可你还没得不是差这个要的论文零点给广播了呀那什么题没什么怕这个家呀这那什么题没什么怕这什么这个把他团团这些干了拍摄主义也是麻烈现在当本来那是迷失了呢 미슬러드 在人家一般印度上呢，哎呢，叔叔，新新的那个他去看到姐姐个什么的，他那都让这些明星的这个使用的上呢，让在那我的的录音吧的，让在那我的的录音吧的，确实不重要。论文零点给让在写的写吧印度上呢，他那让在的写的写吧印度上呢，哎呢，让在那我的的，没确实不重要的。
1: 真正一般印度站呢，哎呢，叔叔，新新的那个他去看到姐姐个什么的，他那都让这些明星的这个使用的站呢，让在那我的的录音吧的，你把它的，把它的他呢，哎呢，开发就通用不多啊。真正一般印度站呢，他，做的大概的是，他那都让这些写的写进去的明星的去，你查，是的，他那都让这些明星的这个，哎呢，上街讲个嘛，这个告诉我的，招些人过来嘛，叫印度站呢做台湾过来嘛，送些不行，招些人给台湾做送过来的。 但是电子是不让我们送啊，搿个台湾讲讲送点去，顺序不得让送点去。上届讲就我们大家让那些什么送点去，是的，零点给的，这个时候准备去读了，但是电子的嘛，讲的送点去，没过讲这个对伐？所以零点给他，他呢，哎，他呢，这个呀，他，朝鲜那边给电子，电子的，哎呢，告诉我这个，让啥拿了对的，没注意，写呗，出什么菜没注意。 哎，你电子电子送的，对了，人就他们，让我们电子设计，啊，他初中让我们都准备，哎，你告诉我的，他电子电子送的，就明天在呢，电子写给他了，那哪些个，哎，人就给电子设计写的，我们人就不设计，哎，他那头让这设计没写不写，哎，做大米注意的在呢，瞬间过来做我们注意的了，他就设计写，现在到七十个，嘛，零点给他三节讲你给八大的呀。
0: 파소 빠